0: 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是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 88.3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Hit FM 的午茶 DJ Soa。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糖猫。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7: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8: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 我真的会喜欢。
9: 倒数4、3、2。
1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11: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9: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0: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11: 全都在
12: 明天不发报。
11: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0: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2: 明天不发报，
9: 我是阿猫，
10: 我是 Mina，
13: 我是热狗。
9: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集的部分。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第四集是上一集的主题的下半集，也就是我们去台东采访的第二次经验。
10: 那这集大概会提到的是社耳祭的部分，是布农族的祭典。那后面就是会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采访的过程，然后约访的一些很特别的事迹，还有灌酒的故事哦。
9: 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半集我们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好了。那我们上半集就是提到了我们第一次去台东的拍摄经验，也就是我们走进了部落的国小去拍摄，
10: 那主要是探讨他们的文化课程跟传承的部分有什么关系。那这集就会提到祭典的部分。
13: 那两集在拍摄上面，因为一个是活动啦，一个是主要是以采访为主的，那整个在拍摄上面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
9: 没错，那我们为什么去第二次呢？
10: 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嘛截稿日有点紧迫，所以呢专题没有办法做很
13: 完整，
9: 就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吗？
10: 就是那个
9: 简洁有力，
10: 切点不是那么的明确具体，所以我们就已经计划好下学期还要再去做一个延伸的专题报道。
9: 嗯，
10: 那就是看准说布农族在3、4月的时候会有社耳祭的活动。
9: 对，
10: 所以我们就是在下学期的时候3月的 月底，然后我们又跑了一趟台东，就是冲着他们的社耳祭去的。
9: 这样子回头看其实也才一个多月以前。
10: 对，
13: 差不多。
9: 这一次比较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所有人一起搭火车下去的。
13: 对，
10: 嗯，对，但当然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啦。
9: 对。
10: 那个车票，
9: 大家知道台东跟台北这样一趟要多少钱吗？要930几块哦。
13: 而且
10: 没错，
13: 好像过年那时候又涨价。
9: 真的假的？过年又涨？
10: 中间有涨一波。
13: 对对对，就那一次啊。
9: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一波，
13: 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
9: 总之就涨到900多块。
13: 第一次去的时候800多块而已啊，然后第二次900多块，
9: 是吗？我们第一次去800多，哇，我差点忘记。
13: 可是因为我们回来是坐车，好像没有那么有感。
9: 对啦，但是就总之是这一次去，第二次去又涨了一次价格，这样。
10: 那这次就是。是延平乡全乡的社耳祭活动，
9: 对，
10: 那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社耳祭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分村的社耳祭，还有全乡的社耳祭，还有全国性的社耳祭。
9: 对，
10: 那这就是专属布农族的祭典活动。然后
9: 我们去的是全乡的，
10: 对，我们去的是
9: 延平乡全乡社耳祭。
10: 对，那时候约采访的时候很有趣。社耳祭是延平乡公所主办，所以我是打电话到延平乡公所去跟他们接洽。
9: 嗯，
10: 那大家想，你今天要采访一个乡的乡长，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9: 对，
10: 但对于布农部落而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我那时候
13: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顺利。
10: 那时候因为觉得乡长应该是事情繁重，然后比较难去接触到他，所以我们是以那个。原住民课的课长你为采访对象，那时候就是接触了窗口跟我们说，诶，课长因为不方便受访露面，那如果我们给你乡长访问的话，这样 OK 吗？
9: 是人家主动跟我们说乡长可不
13: 可
9: 以？
13: 乡长可以吗？
9: 当然可以啊，
10: 对，当然可以，就是课长直接推荐我们乡长给我们访问。哇，那个听到是多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访到这么大咖的人。那因为还要采访一些耆老嘛，
9: 对，
10: 那耆老其实他们也很热情，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是打电话给红叶村的村长，那他也是跟我说，哎呀，那一天会有很多耆老在现场，我再拉几个给你访问啦。很多啦，都有很多耆老在现场。
13: 这听起来像什么菜市场买菜。
9: 这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越来越多人。
10: 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所以
13: 超热情。
10: 他们也是也不会说很自私，我就是要跟你约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要跟你采访。
9: 嗯，
10: 他就是说，哎呀，你到了，你再打电话给我啦，我再去接你进来，这样。
9: 对对 对, 对，
13: 然后有空就访了。
10: 对，有空就访，趁表演空档就访，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族群。
13: 超 free 的，
10: 超级 free，
9: 但又很热情了。
13: 我们第一天在好像在不知道跟谁，就是跟当地的那个。族人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就可以去访乡长，然后我就把机器带过去开始访了。
9: 对对对，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现在就要开始访，我们好像是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吗？是那个小姐叫
10: 对，是秘书。
9: 我们就先打电话给他嘛，然后他就说可能乡长要等一下，然后我们等了一阵子，我们先去拍其他东西，然后他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现在可以访了，那要不要下来？
13: 超好笑。
10: 其实前面还有接到一通电话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到乡长来耶，还是你明天乡长一定会来。
13: 然后我们后面就说啊，乡长在这边啊。
10: 对对对 对, 对。
9: 有点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但是就是很突然的出现，那我们就很突然的开始访。
10: 对，没错，就是原住民的热情啊，一切采访的对象都很微妙。
13: 然后每个人都讲可以讲很多东西。
9: 对
10: 对对对。
9: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是因为现场其实是有第一天是先有一些比赛，是那个
10: 摔跤
9: 比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拍了一些摔跤比赛，还有一些市集的部分，我们就可能市集买了一些东西吃喝这样。
10: 对，
9: 然后再碰到市集的摊贩的大哥，他也是很热情，开始明明就是一群看起来就是都市人的大学生，然后突然出现在那边，然后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就直接开始跟我们聊天，
13: 一开口要不要喝酒。
9: 欸，跟大家说，当你准备要去采访啊，或是你要踏入这些部落的话，你至少一个群体里面要有一个人会喝酒，
10: 真的一定会被塞酒
9: 啊。这个会喝酒的人这次是我。欸，这两天我喝了两杯酒。欸，
10: 哇，
9: 可是 第一天其实有一点算是在跟人家应酬的感觉。
10: 对，
9: 就
10: 第一天是喝啤酒吗？
9: 对，我第一天喝了一杯啤酒，而且是就是人家一直推过来，然后要跟我干杯那种。我真的是其实有一点想要拒绝，但是人家真的太热情了，所以我就是推不掉。但第二天，因为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
10: 他们就有很多小米酒，
14: 对，所以现场有很多小米酒、然后那个小米酒是我自己想喝的。
13: 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真的很好笑，就是
14: 推不掉你知道吗、
10: 第一天那一群其实是一群部落耆老，
14: 对，
10: 是比较有年纪的长辈，那他们也是很热情，哎、欸，你们是来干嘛的啊，然后就看着我们拿摄影机啊，然后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他们就了解说我们要做的专题报道是什么，然后就直接推了一个类似像乡民代表会的那个主席，
14: 嗯，
10: 就直接介绍给我们，哎、欸，这个主席，这个主席
14: 可以访，可以访，
10: 对，可以访，可以访，哎、欸、啊，你们要有礼貌啊，跟主席敬酒啊，
14: 然后酒就到我手上了，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受访者是靠我敬酒来的。
10: 哎、欸，而且还加到 LINE， 真的谢谢你、
14: 啊，
10: 谢谢你那杯酒，谢谢。
14: 但那边没有很浓啊，所以还好。
13: 可是怎样，Mina 身体不好，然后我要开车，所以就这个任务就交到了。
14: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不能喝酒，
10: 对他酒精过敏，
14: 对，所以这个任务就到了我的头上。
10: 没错，
13: 有时候会开车
14: 还好啊，酒量不到，不至于一杯就倒。
13: 真的很热情。
14: 对，然后第二天那杯酒是喝小米酒，
10: 嗯，
14: 然后那一次是好像祭典，其中一个祭典刚结束。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小米酒到了场边，然后大家就是一人一杯，就是而且都用同一个杯子哦，就一人一杯 一起喝这样子。
10: 嗯、对。
14: 然后那个耆老就递了一杯给我，然后就说这个很甜啦、啊、很好喝啦，酒精没有很浓啦，然后喝下去其实蛮浓的。
10: 其实我之前在那个桃园村也有喝过一小口，那个小米酒真的是蛮烈的，
14: 但是喝下去不会很烧喉咙。
10: 欸我会耶、
14: 欸、欸我这边喝的还好，
10: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小米收成季的那个杀猪仪式、嗯、然后那时候喝了一口，哇，其实前面刚入口的时候还好，可是后劲好强，它就是开始你会感受到你的食道在烧，然后你的胃在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只喝一口，
14: 但我这边喝的好像还好，那我也只喝一口而已、嗯、但是我喝的是比较多是甜味
10: 哦，
14: 可能不同人酿的会有不同的味道，
10: 对，可能酿法也有差。
14: 嗯嗯，好，我们怎么讲到喝酒了呢？
10: 好，那因为刚那一对那一群耆老很热情嘛，
14: 嗯，
10: 那后面其实还坐了一桌是年轻人，
14: 对，
10: 他们是部落年轻人，他们哇有分哦，就是这次我们有学到部落其实分长辈跟年轻人分得很清楚。
14: 嗯，
10: 那嗯，跟我们跟长辈聊完之后，去到年轻人那一桌。他们也是很认真了解说我们要做什么专题报道啊，我们是想要讲什么，然后想要怎么呈现，
14: 对，
10: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诶这个年轻人好像蛮有想法的，
14: 有个大哥，
10: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问他能不能采访，可是因为就是让我们学到说部落长辈跟年轻人真的分得很清楚，他就是觉得说他是后辈，他觉得自己讲的可能
14: 怕会没有那么精准，
10: 怕会说错，
14: 对，
10: 耆老可能会听到如果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会不开心，
14: 嗯，
10: 对，所以这部分年轻人就是婉拒我们的访谈，
14: 其实也是一种尊重长辈啦，
10: 对对对，
14: 就以他们为主，毕竟这个传统是他们流传下来的、嗯、
10: 没错。
14: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拍摄的事情好了，我们拍摄总共拍了两天嘛，我们第一天就是拍了一些摔跤比赛，然后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然后其实他的祭典算是展演，不算是就是真正在执行这个祭仪，
13: 有点像我们那个运动会那样子。
14: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虽然他有一些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穿插一些趣味竞赛，就有点像是运动会的形式，但他们的活动当天比较多的是祭仪展演，就是告诉你这个祭典在最传统的状态下我们会怎么进行。
10: 嗯，它虽然叫社耳祭，可是它的展演其实还有很多布农族的其他祭典展演，像婴儿祭啊，然后小米收成祭啊，入仓祭啊这类的展演，它就是除了让部落的小朋友去到社耳祭现场、
14: 嗯、
10: 可以看说诶每个祭典它最传统的样子是什么，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然后也让外地人就是像乡长讲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14: 嗯，就是可以在现场直接看到这个仪式怎么被进行，然后甚至是可能我记得真的有一只猪吧，他们真的端了一只猪来，
13: 有，
10: 真的真的，他是那只猪的用意是要拿来割他的血，
14: 要让是哪一个季节你记得吗？入仓季吗？
10: 好像是入仓季。嗯，它就是主要是要用那只猪的血然后抹在那个
14: 他们有一个
10: 入仓的那个仓库，
14: 对对
10: 对，
14: 仓库里面
10: 谷仓的墙上要抹那个猪血。
14: 嗯，
10: 就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可能也是带来祝福的意思吧。
14: 总之就是现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技艺的呈现方式，然后可能有真正像刚刚说的猪，然后就直接现场杀猪，可以说是杀猪吧，现场杀猪，然后可能现场有八部合音，然后现场有小米的，它就是有插很多个秧苗，你记得吗？在场中中间，
10: 对，他其实把那个当展演道具，就是告诉你说小米就是从插秧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收成，然后入仓。
14: 他们其实在从部落里面然后到小米的田里面的这个过程，他们是有大概展演出来，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规矩跟可能会说的话，会说的祝福的话，或是一些在出门之前可能祈祷会跟年轻人说的一些话，他们其实都在现场有展演出来。
10: 嗯，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会有一个代表的长者拿着麦克风，
14: 对，
10: 然后喊一些原住民的话，然后其他周围就是女性，原住民女性就要跟着喊，还有一些部落的其他族人也要一起喊。那喊这个用意叫做报战功，射耳祭的报战功。就是我今天出去射猎，那我回来我就要报战功，说诶我今天带了
14: 什么猎物回来。
10: 对，
14: 所以就是不同祭典他们都有在现场呈现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次是去拍空景跟采访，但也是见证到了一些
13: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平常都市小孩不会看到的东西。
14: 课本上我们都会学到布农族就是射耳祭，但你除
13: 了
14: 射耳祭之外，你不会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婴儿祭啊、入仓祭啊，那些都不会细细的提到。
10: 嗯，
13: 而且实际上看到又是
14: 另外
13: 一
14: 回
13: 事。对
14: 对，该说震撼吗？就是在猪真的被抬进来的时候，我还蛮震撼，我有吓到。毕竟平常不会看到，就是一只猪在我的面前喷出血来，
10: 真的。只有在市场上会看到切好的。
14: 对对对对，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族群，
13: 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14: 对，就是这些不管是族群的文化，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这些传统的事情，在你的脑海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就是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其实自己还蛮渺小的。
13: 就是我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看过的东西。
14: 嗯，
13: 那实际上看到就会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这样子。
14: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然后是到了这里之后你才
10: 亲自参与之后，
14: 对，
10: 你才会更了解这个族群。
14: 对对对对对。
10: 嗯，
14: 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采访除了让我们的专题更完整之外，我觉得我更认识了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群。
10: 嗯，虽然我自己在花东待了一年，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原住民的祭典活动。
14: 嗯，
10: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让我看到更不一样的布农族，也让我看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想的，他们并没有担心传承传不下去这件事情。
14: 对，
10: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部落文化传承非常有信心，这是我们在采访一个返乡的受访者口中听到的。那他其实是以前在彰化工作，他后来返回部落，然后就是做一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他也是说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让他参加祭典，
14: 嗯，
10: 然后从祭典中他就可以去看啊，去听长辈怎么讲的啊，然后去了解说自己的文化有哪一些祭典，有哪一些传统，甚至是有哪一些禁忌。
14: 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主题，
10: 对，
14: 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这些事情，等于是有点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嘛，就是把
13: 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14: 对，就是把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13: 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区域，就是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然后换作是他们 部落小孩他们就是从小跟这个社稷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
9: 嗯，
13: 然后到了长大他们就会想就是不一定说想要当这个文化传承人，但就是至少会有归属感跟一定的一个认同感。
9: 嗯，我觉得就等于是他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也真正获得了一种对就像你说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部分。
13: 就是我后来听到我们的受访者，我在看袋子的时候听到受访者他们有讲到有一个是从高雄来的，
9: 他们是观光客，
13: 对对对，看到他们当地就是有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心把它做出来。
10: 其实是没错，因为那一对观光客从高雄来的观光客他们其实是在鹿野的一间餐厅里面用餐，那用餐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跟他们说今天那个永康村那边有延平乡的全乡社耳祭，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或是应该说鹿野的居民他们都会自己推广这个活动，然后让观光客其实他们可能原本不知道说部落里面有这个祭典，那他们可以顺路来看看，也是让观光客就是见证到说不一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13: 就是他们当就是亲自去体验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在选素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有一位返乡在彰化工作啊，
9: 对，
13: 然后
9: 返乡青年，
13: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剪素材就边听，其实他们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去接触这个文化，其实仔细想好像是我们就是在都市很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我的意思说因为像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课本上讲什么我们就是学什么，我们很少能够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件事情吗？
9: 应该说文化这件事情对于都市小孩来说好像不会那么容易被教导吗？
10: 嗯，
13: 就像从小
10: 像我们汉人的文化有什么歌仔戏吗之类的，
9: 我觉得那其实比较算是台湾的文化
10: 哦，
9: 因为长出了一个台湾的样子，嗯，好，这个就是另当别论，这个要讲可以再讲另外一集。
13: 我觉得听很多人在讲田，就是家里附近有田这件事，就像我出生之后我家附近都是房子，所以其实家里有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点感到陌生的。
10: 嗯，没办法想象，
13: 就是像布农族他们小孩就是从小去接触，我在剪袋子的时候也听到有他们小孩都是从小接触社稷，我记得他们有两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从小已经参加过了好几次的社稷，
9: 啊，
13: 他们就是当地小孩也对这个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乡长啊然后青年他们甚至是观光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是对当地的文化传承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9: 嗯，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祭典看下来，整个应该说整个社耳祭的活动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在当地在整个布农族的族群，也不能说全国的布农族，但是就是延平乡的这个布农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而且很有自信的，
13: 就他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想要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9: 对，所以才会像刚刚说到的观光客那样，他们是被餐厅的老板推荐过去参加这个祭典的。
13: 而且其实我们在现场看，
10: 嗯，
13: 其实大家都很乐在就是想很享受这个
10: 乐在其中。
9: 对对对对，
13: 像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就是现场看到一个摔跤的那个
9: 比赛
13: 场中央在
9: 摔跤
13: 比赛，然后旁边的大家就是都
9: 很热烈的在
10: 帮他们加油。
9: 对对对对，
13: 然后而且那天
9: 很热衷于这件事情。对，那天一边下雨，然后他们是一边在沙地那边摔跤，嗯，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连伞都没有撑就一边坐在那边看。
10: 哦，对，他们真的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
9: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祭典当中都是很
13: 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祭典。
9: 对对对对对，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现场感受到的除因为他们的对于自我文化的骄傲跟认同，那份情绪是很难在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因为都市里面你不会突然
14: 在一个场合，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我的文化是可以这么引以为傲的。
13: 我们都市很少就是可能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推广自己的文化。
14: 对，反而是进入了部落里面就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一份。不知道欸，他们给我的自信心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13: 就大家彼此都很熟络，
10: 就他们的自我认同感跟想要传承那种热烈的心是我们
13: 都市小孩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0: 对，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也没办法，应该说意料之外的自我认同是这么高的。
14: 对对对对对，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才感受到。
10: 对，
14: 就不管是从访谈里面或是从各项技艺的展演或是这些有点像趣味竞赛的比赛。
10: 嗯，就像我们会担心说诶，你这个文化传承得下去吗？这么多人都外流了，但他们其实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14: 对，你真正走进部落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文化都是很有信心，很骄傲，而且很热衷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继续传承下去。小朋友其实也在祭典当中也都是玩得很开心。
13: 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传承，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
14: 一部分
13: 、他们很像我们都市小孩，就是我们有太多外力去干涉吗？
14: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干涉有比我们少，
13: 但是他们从小那个就是一直回到归属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然后不用担心说他会失传的。所以其实这两次的采访就是让我们，就是我在实际经历过，然后再剪素材，再看，重新看了一次素材，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去现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的。然后就是真的是相机拍过一回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是会觉得说还好我们有花时间去这个活动。
14: 对，
10: 很庆幸自己有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14: 真的耶，虽然这两天应该说这两次，然后分别的我们都去了两天嘛，虽然这两次都蛮累人的，因为两天你要从台北到台东，然后又要从台东到台北，然后又要拍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要很早起床，说实在其实是很累的行程，但回头看这一切其实蛮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规划这次的采访，然后真正跑到实地，
13: 然后
14: 拍了这些有的没的
13: 这些文化跟人。
14: 对，
13: 就觉得好像这两天比起说我在家里然后在那边睡两天，或者是就是待在电脑前面剪片，我这两天
10: 更有意义。
13: 我花这个时间到台东，然后好好去享受，好好去真的拿相机到处去拍，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4: 就是去实地参与这些事情，
10: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我们也被公视看见了。
14: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我们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我们就拿了这一次第二次去台东拍的素材剪出来的三分钟的
13: 袋
14: 子，对，然后拿去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
13: 耶、yeah ！
10: 我们有3000块的奖金，
14: 太开心了。
10: 前前后后台东的整个计划总共拿了6000块的奖金，
14: 没有错，
10: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14: 当然钱这件事情很世俗，但是就在钱之外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啦，就
13: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然后到时候画就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嘛。
14: 对，就除了回顾，对，除了回顾之外，就也是可以重新感受那当初在拍的时候那份。
13: 你知道我在剪的时候我就每次看那个素材然后每次就有点感动一次。真的很，因为虽然就是我第二天不在现场，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哇，我其实有点后悔第二天不在现场。
14: 第二天才是精彩的部分。
10: 对。
14: 回头看起来这种感动吗，好像是身为记者会有的一份情绪吧。就是在采访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话。
13: 真正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要去理解跟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我们才能去真的去很好的下笔。就不会是说单纯是查资料，然后把我们查资料查到的东西去就是把它腾在我们的稿上面，
14: 对，
13: 更没有温度。
14: 大家不要再说记者都就是网络上抄东西然后就可以工作，没有，我们真的是实地走到了现场才能感受那些事情，才能够去写出一篇真正会让人感同身受的报道。
13: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记者就是可能在某社群平台或是某网络平台随便找找资讯，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新闻。但是说实在的，是要真正去理解过当地的人家的文化，做出来这个新闻才是有意义。
14: 对，你要去见到现场的样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大家值得理解、值得看见的，
13: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
10: 那大家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更有那个在场的感觉、临场感。
14: 对，现场的感染力是，就是透过记者的眼睛、跟手还有影片去呈现给乐听大众的。
10: 没错。
14: 好，我们又把第三集讲得很像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讲了也是蛮久的，又要讲了一个小时。你看两次的台东可以讲一堆事情，其实如果要再讲的话还可以再讲更多。
13: 我觉得我们讲个两三集都讲不完。
10: 真的。
14: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下一集，下一集会有什么内容呢？
13: 下一集就是把我们整个在民报的一个
14: 算心路历程，
10: 心路历程，再加上接下来要找实习。
14: 是的。
13: 哦，对，
14: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好下一集就是也是接近期末了嘛，那我们在民报的实习也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民报的从去年上学期到现在的一些，
13: 差不多是为我们这一段路做一个收尾这样子嘛。
14: 对，然后再来就分享一些我们实习的事情，可能实习的部分会占比较多啦，因为就最近找的蛮累的。那下一集如果刚好也在找实习的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一下，说不定我们的困扰也会是你的困扰。
10: 真的，没错。
13: 我们就留到下集再分享。
14: 对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10: 拜
13: 拜。
1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16: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去唱卡拉 OK 吧，这集我们要介绍在他故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歌曲，是由日本传奇摇滚乐团 X Japan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红》。如果说去唱卡拉 OK 吧描写的是人在突发状况中努力保持冷静与面对压力的样子，那么《红》这首歌则像是把那些长期累积的情绪一次全部爆发出来。红发行于1989年，是 X Japan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摇滚史上的经典，不只是因为它旋律强烈，更因为它把情绪推到了极限。而在认识红之前，也一定要先认识 X Japan 这个乐队。X Japan 成立于1980年代，由团长兼鼓手Yoshiki 领军，他们是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视觉系，不只是音乐风格强烈，连造型、舞台演出与情绪表现都非常夸张鲜明。但 X Japan 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帅或狂，而是他们音乐里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尤其是 Yoshiki 的创作风格非常极端，他可以写出很温柔的钢琴旋律，也能在下一秒进入几乎失控的高速摇滚，而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让 X Japan 的歌听起来特别像人的情绪。像去唱卡拉 OK 里巴的角色透过唱歌释放压力，而红则更像是把那压抑已久的情绪直接用声音呐喊出来。尤其在现代生活里，很多人的压力其实都是长期累积的，可能是课业、未来、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应该再撑一下，但有时候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那些一直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而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种情绪完整的表现出来，他不温柔也不平静，
15: 甚至可以说有点失控。但正因为如此，它反而很真实。因为人在压力之下，本来就不一定永远理性，我们会烦躁，会痛苦，会想大喊，甚至觉得自己快被情绪吞没。但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有人把这些情绪唱出来时，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红依然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它不只是热血摇滚，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从去唱卡拉 OK 吧到红，我们其实都能看见同一件事，当压力与突发状况突然降临时，人不一定能完美应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有人选择唱歌，有人选择大喊，有人选择继续往前走。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红》这首歌，感受那份在压力之中依然燃烧着的情绪与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对，
1: 好，如果我没有空，可以，因为全联比较远。嗯，好，如果我没有空，可以试试看全联。然后我们后来也分享了，就是各自喜欢的品项嘛，就希望这次就是我们自己的口袋名单，有带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一些，就除了冷门食品以外的一些小选择。
0: 说不定跟我们听众的喜好一样，说不定这也是他们口袋名单
1: 哦。因为真的蛮多，真的都很好吃。嗯，没错。然后我们下一集应该就会是回归正规节目，就会是去超商探险，去评测冷门的食品啦，
0: 回归我们的挑战。那我们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那等等要听到的是我们的
1: JJ Project 的 Tomorrow Today， 就是不管怎么样，明天也是一天，今天也是一天，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啦。那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超商探险家，一起挖掘超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0: 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
2: 超马，
0: 任务完成，探险继续，我们下次见，谢谢光临。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三思而行，
10: 行云流水，
11: 水到渠成。
12: 成语小教室，
2: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百尺竿头。
13: 成语解释：
2: 本指百尺竿的顶端，现在多用来形容人的成就虽达巅峰，仍需努力上进。
13: 成语造句：
2: 老师以百尺竿头的话勉励拿到奖学金的同学，希望他们升中学后能够更进一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14: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5: 现在是日文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拜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做一次少一次概念。对，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是电台周第一天，然后电台周第一天是谁？就是我们的 Musa， 这是我上学期请过的来宾。然后我今天就有去跟他聊个天，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他就跟我说 Musa， 他说啊，好久不见。然后我说，他说我刚想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子。 Oh my god， Musa 记得我真的是开心的要命。我就反正就是一直跟他聊天，我就是很开心，谢谢 Musa 还愿意回来名传之声这样子。对，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歌单呢？今天的歌单是听着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华语歌单。没错，今天要带来一连串的失恋歌单，就是希望如果你也可能经历这个时期，或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有被伤透的话呢，欢迎进来里面跟我一起聆听这些歌，希望呢在里面可以让你们得到一些共鸣这样子。对，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第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期好像有介绍过，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在台湾某一个歌唱节目，然后有一个选手叫做兜里谢之璇，他在网节目上表演他自己的自创曲，就是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梁文音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然后后来呢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那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是梁文音有在现场唱一次这样，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就被他收割了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唱起来真的是可以诠释很多种情绪，然后里面有满满的口气吗？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都在用他的歌声表现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难过的，这首歌我有翻唱过，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我的 YouTube 或是我的 IG 搜寻一下。这首歌歌词呢讲的就是拜托慢一点遇见我，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很久，拜托慢一点找到我，更懂爱了以后，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是我。对，反正就是想要告诉对方，这首歌原创作者想要告诉对方就是我们都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彼此，那希望这些时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有多好呢，就是可能慢一点遇见我的时候，然后你慢一点爱上我，然后慢一点找到我，在更懂爱以后你才爱的才会是我，所以希望你再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那个含义也是蛮深奥的这样。对，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喜欢，这首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是不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听得出来原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了。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他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整个是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纪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10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着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妈妈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全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概念。对，那大家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划歌单的时候就划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像他的副歌是这。

还沸腾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怎么先炙热？慢热的，慢热的却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我真的是看了，我就是怎么看我都看不懂。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听着，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也看不懂这首歌？好，后来呢，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可能遇到某些人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一瞬间我在听这首歌，然后一瞬间就懂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就那一瞬间，我在那一瞬间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酷了吧，就是原来真的要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哎，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还是说。

纸片纸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种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肖那个某个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要《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花妈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明天还是好天气。
6: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io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我爱 KKBOX。
1: 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了、啊，他很开心。就是、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你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还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留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呢，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耶。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的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段你们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跟吴飞的起点。

行。这首《城里的月光》呢，比较像是在描写一个人人生经历过一些离别过后，心里面还是会留着某些很重要的人。歌曲呢，我觉得相当的平静，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发呆时，忽然会想起以前的某些回忆。那些情感呢，可能已经回不到过去了，但并没有真正的被忘记。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呢，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情感，而是一种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即使彼此呢，并不在身边了，但还是会默默的关心跟想起对方，希望对方呢，过得很快乐。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有种淡淡的孤单，但却又不会太悲伤，反而像是在慢慢的接受人生本来就会有的相遇和分开。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城里的月光》。

在听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它总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很难过的片段，可能像是走散的朋友，可能是离别的家人，但它真的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当到了长大，经历很多之后，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希望最后留下来的呢，都能是美好的回忆跟片段。我觉得这整首歌让我最有感觉的地方，就是他把那种很深夜里面默默想念一个人的感觉写得非常贴切跟真实。虽然有些人呢在最后没办法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但那些一起经历过的回忆还是会留在心里很久很久，也会让人开始希望比起留下遗憾，最后能否记住的呢是那些快乐温暖的片段。这首歌呢不太像是在大声诉说自己有多悲伤，反而像是在用一种很安静的陪伴，慢慢的让人去接受那些回不去的过去。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二首歌呢是万芳的心不了情。这首歌呢于1994年8月30日万芳发行的专辑断线当中，也是1993年香港同名电影心不了情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在描述一段明明已经结束却始终没办法真正遗忘的感情。歌曲里面的情绪呢并不是非常冲动的难过，而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沉淀过后还是依然存在心里面很久的牵挂。当一个人真正的深爱过后呢，即使表面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分开，但内心其实还是会被过去影响。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感情最难的并不是相遇，而是在失去过后还要怎么学着带着回忆继续的生活。那些曾经一起经历过的种种的画面、承诺跟陪伴，不会因为时间就慢慢的消失，反而会因为某些时刻突然的再次被想起。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心不了情》。

完这整首歌过后呢，我觉得这首歌有句歌词，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拨动我的心跳，就是当这段情感呢已经变成了回忆，但我终究还是忘不掉你，回想起呢还是会心动，但缘分已经到了终点，情也没办法再继续。这整首歌呢有种很成熟又压抑的感伤，像是在安静的诉说一段放不下的爱情，并不是呢不愿意放手，而是因为那份感情真的太深了，所以才会一直在心里面成为一直无法解开的遗憾。我觉得呢就算时间过了，那些曾经一起经历的画面还是会浮现，像是一起相处一起说过的话，我觉得都没有真正的消失，但最矛盾的是明明知道不能再去想了，但是只要一想起对方，心里面还是会牵动，甚至还会心动。已经分开了，但情感还留在心里面的状态，并不是想要回到过去，而是因为那段感情太过于真实，太过于深，所以就算结束了也不可能完完全全的忘记，只剩下回忆留在心里反复的出现，提醒你曾经很爱很爱这个人，也真的失去过一段很重要的感情。今天我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在讲离开过后还留在心里面的情感，像城里的月光比较偏向温柔的思念与接受，虽然呢人事已经改变了，但是心里还是默默的想念对方，希望彼此都可以过得很好。而心不了情呢，则是更深一点的情感，是明明知道已经结束了，但却还是放不下，那些回忆呢一直留在心里反复出现的感觉，变成一种无法解开的牵挂。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在描述一件事情，就是感情不一定会因为结束而消失，有些人离开了生活，但却没有离开记忆，时间可以让关系停止，但很难让感觉完全的结束跟忘记。所以在听完之后呢，会很容易想起自己生命里有哪些重要的人或者是片段，有些可能带着遗憾，有些可能带着温暖，有些甚至已经回不去了。但我相信最后留下来的回忆呢，不一定是美好的，但一定是非常重要令你难忘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八青哥。

0: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8: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9: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0: FM 88.3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我是张志成，这里是可以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9M88。9M88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9M，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9M88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9M88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也

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Vox Akuma。Vox Akuma 是一名知名的英语系 VTuber， 隶属于尼基森及 EN 分部，于四期团体 LOOKSEN 出道。目前 YouTube 订阅人数高达136万，推特追踪人数也高达134万，是 EN 分部中人气最高的成员。Vox 的背景是一名来自日本战国末期的声音恶魔，虽然他的背景是日本恶魔，但本人根本就不会说日语。作为声之恶魔，低沉且富有磁性的声音使不少粉丝沉沦，并称其为 Daddy。 由于背景设定已经超过400岁了，所以也会被称作老爷爷。 Vox 是 EN 分部混沌发言的一把手，经常因为地狱发言而被延上，但粉丝都早已见怪不怪。打游戏时会发出大猩猩吼叫，也是 Vox Akuma 直播的一大特点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Hello， 你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电台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曾沛慈》中，同时也是偶像剧《终极一班三》的片尾曲。歌曲表达失恋后一个人孤单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The Oscar goes to
6: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11: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Gracie Abrams。 Gracie Abrams 是位才华洋溢的美国创作歌手，她以独特的嗓音和 bedroom pop 的创作风格迅速在乐坛上占据一席之地。她的音乐如同日记般真实，将她个人的情感和成长经历写入歌词当中。这赤裸写词的风格疗愈了无数年轻世代的乐迷。 Gracie 不仅歌声动人，在舞台上演唱更是魅力无限。近年来他举办了很多巡回演唱会，更是成为了知名歌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Gracie 的曲风多样，从温柔的流行抒情到带有电子元素的梦幻流行，他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每一次的音乐创作都展现了他对艺术的热情与探索。他最大的特色就是用最真诚的歌词诉说着每个人的心声。他曾说，我的歌是我的故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故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8: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8: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7: 哦，我是 INTP 啦。
8: 你猜对了耶。
7: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8: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7: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8: 你上了什么课？
7: 就是 MBTI 小教室。
9: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J 守卫者。ISFJ 守卫者性格内向温柔，很擅长和人相处，他们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而且是很棒的倾听者。虽然个性内敛温和，但适应能力很强，能靠出色的交际能力在各种场合中如鱼得水。虽然 ISFJ 朋友不少，但其实他们并不喜欢社交，也不会刻意成为一群人的领导者。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察力特别强，能看出每个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另外，他们还有很好的记忆力，总能记住一些小细节。 ISFJ 天生有细腻的观察力，很会照顾别人，特别适合从事教育者或照顾者的工作。而这种特质也让他们很善于抓住他人需求，是个懂得关怀的角色。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少年期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不要分开
2: 了。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0: 三，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Chen。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1: 当然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再回答我问题了耶。
1: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0: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雄鹰。雄鹰别名赫氏角鹰，又称鹰雕山雄鹰，一般体长约63到80公分，翼展140到165公分，在飞行时会呈现 V 字形。成年的雄鹰上半身会呈现棕色，下半身及尾羽则呈现白色。它们的胸部及腹部还有后翅会有很明显的黑白或棕白色相间的条纹，而雄鹰的亚成鸟通常会有白色的头部。雄鹰一般分布在中高海拔的原始阔叶林与针叶混合林，偏好在有大树的森林栖息活动，而雄鹰的幼鸟则通常会出现在浅山林地、农垦地等环境。雄鹰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在排湾族和鲁凯族的传统文化中，雄鹰的羽毛通常是头目等重要人物的象征，所以过去就存在猎捕雄鹰的习俗。但如今雄鹰的羽毛已经流通商品化，造成非法捕猎的情况日益增加。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